0: Korean Alpha が This time maintain 4000.
1: This time maintain 4000 Korean Alpha 551.
0: エアカーガイダーフライヘディング280レーダーベクターチームコアラディサーメンテン105
2: テイクファームヘディング280レーダーベクターチームコアラエアカナダズ9 Can you say again for Canada 9 please?
0: サンダイコリアン551サンレスティング230
1: レフト230コリアンや551
0: 夜間ナイナーヘディング280レーダーベクターズコアラディスタメンテン9000
2: 280レーダーベクターズコアラディスタメンテン9000 Air Canada 9
0: オリポン183ライトヘディング360
3: ライトヘディング360オリポン181
0: コレンアファイザーがビジナビゲーションディレクトコアラプレフレンスズルタウンで
2: 16ライ
1: トヘディング576クリアレスチューロオニワンシクライトプレコレンア551
4: APS576 東京アプローチ、Expect Iris Yankee, Runway 16 Left Approach, Gale Bias 1, Golf Arrival, Descender Maintain 11, Roger.
2: Iris Yankee 16,
5: Left Approach, Gale Bias 1, Golf Arrival, Descender 21,000, APS 576. Good afternoon, Tokyo Approach, TKG 1171, Direct Gurif, Descent 3 Flyway 1505 Gurif, now passing Flyway 176, Information Delta.
4: クラスの JJ 1171東京アプローチランウェイ16レフトクリアルビアスワンプゴルフアライバル
5: ランウェイ16レフトスワンプゴルフアライバル JJ 1171コンファームアイデスヤンキー16レフト
4: JJ 1171アファームエクスペクトアイデスヤンキーランウェイ16リマ
5: アイデスヤンキー16リマスワンプゴルフ JJ 1171
0: オリコンワイズワン、
2: リジットリコン、5、リーディングワン、リジットリコン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
0: 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
2: 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5、